但因为立法院内的泛蓝阵营持反对立场，因此预算始终无法通过。据了解，台湾官方目前正承受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。台湾传媒报道也指出，为了加强军事交流，一名美军的现役上校武官将于本周末前抵达台北